0: 起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想那最浪漫的时光莫过于告别忙碌的生活，躲进湖光山色当中，找一个民宿住上几日啦。夜晚在星空当中安然入梦，清晨在阳光当中徐徐醒来，养身心于自然当中，寄闲情于山水之间。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带大家来到三里长峡丽湖民宿。该民宿呢，位于远离城市闹市的万里湖边上，民宿的空气宛若世外桃源呢。来到民宿当中，你可以尝尝农家饭，游水乘船，徒步小溪，农家采摘，体验金山环绕的乡村生活，真是好不惬意啊。那在该民宿当中呢，有别墅住房、双人房、麻将房、多功能房、烧烤区，你可以享受甜蜜的时光，当然也可以与你的好朋友热闹相聚。站在阳台，举目四望，满眼青绿。你也可以在那儿品一壶茶，看一本喜欢的书，再尝尝民宿的美食，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好的，三里长峡丽湖民宿呢，是位于东源县西场镇水库村石河小组二号。怎么样？找个时间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好的，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山东青州，那可是曾经的九州之首，如今啊，回归到慢生活当中了。它是曾经的古代九州之首啊，是东夷文化的发源之地，有7000多年的发展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12年的国都的辉煌。如今的青州尽管只是一个小城，也有着别样的风情。在那你可以在古城里随便走走，城门依然雄伟，建筑依然古香古色，那里的烟火味依然袅袅婷婷。在那儿你也可以去逛逛青州的博物馆哦，虽然不大却包罗万象，它收藏之物啊丰富且品类之珍贵，在中国的同级博物馆当中也名列前茅。难能可贵的是，当你走进小城，你除了能够感受到那里丰富的历史文化，还能感受到小县城的浪漫哦。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就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1393。
8: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10: 啊，梦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9: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Travel with music.

好的，跟着广播云旅游。我想人生当中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找一个人少的安逸的小城，那在那里呢，待上三五天的时间，品品当地的美食，和当地人过过慢节奏的时光。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浪漫的答案就藏在烟火当中。

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福建的福鼎，那可是福建最好吃的海滨小城哦。它虽然不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却是福建人私藏的美食之都，也是温州人的旅游天堂。它的美食啊，不输潮汕地区啊。1996年，它就成为福建的美食名城。那里的小吃啊，都有300多种哦，就算你待上一个星期，也能吃不重样啊。那除了美食之外呢，那里还有驰名国内的山和海，海上仙都太老山啊，就在那啦。还有我国最美丽的十大海岛之一的鱼山岛也在那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福鼎啊，交通也是相当方便啊，你可以高铁直达哦。来到福建的福鼎啊，你可以尝尝那里的美食，打卡太老山还有鱼山岛，怎么样，心动了吗？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湖口客栈。那该民宿呢，属于龙川县赤光镇梅光村的湖口小组。该民宿呢，可以游船、桨板等水上活动哦。它坐落在枫树坝一线湖景当中，躺在房间的床，穿过全景的玻璃窗户，沉醉于碧水青山和无敌星空。

内岛屿纵横，群山起伏，森林茂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融为一体，宛若人间仙境。好的，该民宿呢，是位于龙川县赤光镇湖口村。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0: 一程山水一程歌，来聆听刘玉玲，就在江湖之上。
1: 的不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7: 是万绿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9: 咖啡，咖啡，咖啡 love， 轻轻说声 I love you。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6: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7，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的，供求热线再次为您服务了。今天是9月14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在这周当中，您的生活和工作都快乐，都顺心。供求热线特别为您提供供与求的信息服务，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小到家里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需求，都可以积极的通过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参与今天信息发布。好的，提醒各位，时间非常有限，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蒙家欢迎各位。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趋势。 这周呢，天气的关键词就是降雨了。海南降雨呢将会持续到15号，之后华西一带的强降雨接力，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呢，气温总体是比常年偏高的，多地最高气温将在30摄氏度左右。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大省海南的情况哈。在海南热带系统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呢，这两天海南部分地区已经是陆续出现了降雨，南部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昨天 白天的降雨仍是在进行当中，那今天一直到14、17点前后，海南的热带低压已经是陆续登陆了，之后强降啊，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热带低压的逆时针环流还会将水汽输送过来，叠加冷空气的偏东风回流，那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海南岛会有大到暴雨， 中部和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那明天呢，海南的强降雨会减弱， 到16号的时候呢， 这轮降雨的过程基本结束。海南热带低压系统虽然不强，但是对海南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还需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的灾害。

好，另外另一个这个旅游的热门地区呢是四川盆地以及湖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不断的增强当中，未来在10天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方是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的日数将超过6天，尤其像四川累计降雨量会比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其中昨天夜间开始 到今天白天，西南地区一带降雨较弱，普遍是小到中雨。 15号到17号 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形成低涡切变，四川盆地到湖北的中西部一带雨势会增强，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和南方的地区，未来一周当中除了这个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气温总体是比常年偏高的， 30摄氏度以上的最高气温会主要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江南还有华南等地。

另外呢，北方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多地温差可达15到20摄氏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的凉意非常明显。江南、华南等地的最低气温也将降到了25摄氏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好，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天气呢是逐渐的变化当中，有些地方还有大雨，所以呢出门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您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天气。河源天气是这样的，变化，9月20号到10月10号，特别要注意，这是上班的时间。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已经是出来了哈，在这个期待小长假的同时呢，就是注意以上这几天的上班时间，首先在这里要特别提醒。 天气方面呢，中秋节的天气是这样的，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时间呢，注意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好的，插播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综合天气消息环节当中来，继续来关注河源的天气。 根据河源市气象局的消息所说，随着南海热带扰动持续的活动， 如果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 将会成为今年首个影响我国的秋台风。受到这个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河源将会迎来雷雨多发的天气，局部局势是较大的，雨势较大，市民需要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雷。 那此前呢，干燥偏北气流给咱们广东市带来连续的晴好天气，河源天气是比较平稳的，电视天气格局即将转变了，南海海域有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加上偏东风共同作用，河源会迎来雷阵雨频发的天气。 好的，具体情况， 9月14号 河源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2到32摄氏度之间， 15到16号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气温在22到33摄氏度。 好，提醒大家了，出行随身要携带雨具，避开低洼积水区域，山区需要警惕短时暴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好的，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综合的天气资讯，那希望您出门的时候多了解当地的天气预报，祝您一路顺风。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的信息发布时间当中，参与今天的信息分享。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 好的，看一下家里有什么样的闲置物品，小到家里的一些电器长期不用放置在家里，影响环境，也容易损坏，及时把它赠送或者是及时的分享转让出去。好，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可以直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信息的发布。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

好的，在这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大型的招聘活动，走进55所的高校百万英才会南粤， N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份安排已经是上线了。那这个9月中旬呢，是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N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会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且呢接续的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 的55所的重点高校全面来铺开。那根据了解呢，活动是由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来承办，以高规格组织、精准供需四 匹配，再就是浓厚爱才氛围，送岗上门邀约优秀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 那这场活动呢将会继续的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提供岗位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电接口、生物医药等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一批中国500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与，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的选择。好的，目前呢这项活动招聘的专场岗位呢正在火热的募集当中，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踊跃的参加。河源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您只需要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介绍软文，进入软文之后呢直接扫描小程序就可以了。 好的，具体的包括一些活动的场次安排、具体的城市地点，还有其他一些岗位等等，全部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得到详细的答案。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一组来自盐城区的企业的招聘信息。那在这里特别提醒您正在找寻工作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

首先手机尾说话码是2800，邱女士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广东星辰智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众多岗位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消防中级技术人员是数名，具体内容包括持有本专业中级技术职称职业资格证书可以注册可查证的，再就是2年及以上相关行业一线技术工作经验，具有完整项目经历可放宽要求，还有就是熟悉行业标准和设备操作，能够独立上岗，无需零基础培训，服从工作安排，诚信稳定。好的，这就是来自广东星辰智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消防中级技术人员招聘的具体要求。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和邱女士取得联系，这里咨询电话是13725662800，13725662800，工作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的华达新城。

0: 好的，另外再来关注这条信息。
1: 再多不爱滚再热
0: 手机尾数号码是2800，邱女士同时也大这个发布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来自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的招聘。目前呢，这家公司招聘岗位是这样的，电信客服专员有10个名额，具体要求是年龄方面20到38周岁，那月薪是5000到10000元左右。对岗位方面的要求有这样一些，语言沟通表达能力要强，普通话标准，会基本电脑操作，愿意从事电话销售工作，有客服或者电销业务工作优先。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使用10000号外呼联系电信客户进行一个宽带手机套餐流量包等业务的推广维系。上班时间是8:50到12:00，这是上午班，下午班是13:50到18:15，待遇福利方面有这样的安排，每半年底薪加每月是200块钱的工龄奖，固定周日休息的。好，再次提醒您，具体联系电话邱女士提供13725662800。以上两条单位的信息都是来自这位邱女士提供的。
1: 天的骚动，你和我和他和他准
0: 好的，提醒各位，所有的招聘信息呢都会自动保存收录到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查询的朋友请记住我们的工作服务手机是13825389161，通过短信的方式索取就可以了。

0: 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您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反馈发布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手机尾数号码是7632，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江东新区的一家企业，目前呢企业正在招聘当中，这家企业的名称叫河源红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红是鸿鹄的鸿，旗是麒麟的旗。那这家公司呢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器件的配套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包括黑白背光源、彩屏背光源、铁件、铁框、塑胶件还有膜材等等，是液晶显示器件方面覆盖比较齐全的一站式服务的生产商，为广大客户提供标准以及定制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产品主要被广泛应用在工业质控、医疗、智能家居、电表、仪器的仪表、人机界面、车载显示以及其他信息终端领域。现在呢，众多岗位等待大家。首先呢，一线操作人员这次招聘有60个名额，女工方面的年龄要求是18到45周岁，男工年龄是18到43周岁，初中以上的学历，能够适应无尘车间的工作。另外还有要求无纹身、无色盲、视力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月综合工资达到5000到6500元。另外同时呢，这里还要招聘一名住宿部的上下磨工一名，这里是要求是男性，年龄在18到50周岁，初中以上的学历，吃苦耐劳，做事认真负责即可，有上下磨工作经验，优先考虑了。好的，以上呢是来自河源红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的具体地点呢在江东新区临江工业园3路与南北2路交汇的地段，具体的这个应聘电话和咨询电话呢是0762-7836-888 0762-7836-888。
1: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好的，金秋节，金秋时节哈，这个又见丰收哈，这个柚子可以说是目前正在挂果当中，而且呢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已经是把这个摘柚子作为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期待的项目。 好的，河源其实有很多地方呢都有柚子可摘，但是这个地方呢可能值得您期待。紫金县的九合镇，这里呢大约有3000亩的蜜柚陆续成熟当中，目前呢正在很多朋友呢都在到现场来采摘了。 根据了解呢，这个基地呢是2014年开始种植的，目前种植面积呢据说有400多亩，年产量呢大约50万斤。这是位于这里的九合镇龙塘村的一个地方的种植基地。目前呢，很多的这个幼农呢正在忙着采摘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前来采摘，这种感觉呢也是非常 有趣儿的，特别是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啊，很多朋友摘柚子，把柚子的那种采摘过程，还有分享柚子红红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呢，可以说在朋友圈已经是分享出来了。根据了解呢，这个整个的全镇的蜜柚种植是达到3000亩的，当地富民新村的主要产业已经是成为一个现实了。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比方说这里的龙塘村也有连片的种植蜜橘，种植这个蜜柚有1000多亩，而且品种也是非常多的，比方说龙飞、瑞丹，还有这个浩辉等等，多个合作社，同时都是在种植当中的。 好的，这里呢目前正在采摘当中，有2种选择，要么您可以带着家人来采摘，还有呢，要么您还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劳务工，每天帮助采摘这个蜜柚呢，给您150元的工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1: DJ Jimmy Remix。

好的，这条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位于河源市的新市区文昌路东面的永福路南面，嗯，有一套房，天骏豪庭当中B栋106房，这个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正在进行一个法拍的过程，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法拍的地方呢依然是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嗯，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这套房呢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呢就是在文昌路和永福路交汇的地段，属于河源市新市区成熟生活圈，周边社区也非常密集，人流旺盛，生活配套一应俱全，临街的门面卷闸门结构自带商业属性，招租 自营皆宜，坐享区域人气的红利，也就是说接下来法拍的是来自门店。

好的，这个商铺呢，这个面积呢，大约是113.84万元起拍价，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算起来呢，每平方米也就是3730元能买到人气比较旺的路段的店铺。 好的，这次拍卖呢是由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处置，流程是公开透明的，通过阿里资产平台进行交易，安全有保障。

好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河源市的源城区人民法院特别推出的二维码，也可以进入了解详细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阿里资产的这个平台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其他内容。

好的，首期微说号码是0606，9秒先生发来一条信息说，这里有一块绝好的地皮正在出壤当中，那具体情况一路广告之后我们为您揭晓。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妙先生，妙先生说这里有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地皮占地面积是180平方米，这里可建6层半，那将近是1300多平方米，已经是出让和报建了，这两个手续都是齐全的了。那现在业主转让价格大约是100多万块钱左右，大路旁边门店地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联系一下手机17722990609，17722990609，妙先生。

好的，手机为双号码是8868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闲置的领跑充电桩，是原装的充电桩，正在筹让当中。那买了一辆领跑车，这个充电桩呢没地方使用，所以呢要把它转让出去，这是原装的没有拆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低价出让。 好，具体电话是136-9136-136-9096-8868，136-9096-8868，直接和林女士取得联系。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好的，这个时候这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市区拆迁安置点大门，大陆的门店地皮有一块，这里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做好了基础是吧？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市区拆迁安置点大陆门店地皮做好了基础，包过户转让价格是43万元。好，43万元。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那这一位朋友手机号码是18023102388，18023102388，市区拆迁安置点大陆门店。地皮，这块地皮呢，这边已经是做好了基础了，43万元包过户可以转让，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联系吧。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最后时间段当中，我们向大家做一个提醒，这是来自河源市疾控预防中心发布9月份健康风险的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月的重点关注有6大健康的风险，这里包括蚊媒传染病、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那在这里要请大家科学做好防护，守护自身以及家人健康。

好的，所有的传染病的尤其大预防的小窍门，就是首先要管住口，不喝生水，再就是勤洗手，那妥处置，还有就是严隔离，强监测，做到

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接下来时间呢，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了。中秋节呢是今日9月25号的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是3天时间。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开始，周四到7号，周三结束，放假一共是7天时间。那9月20号、10月10号是正式常上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知道安排您的假期生活。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知费实施方案的通知，那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所以呢，今年的中秋假期是 高速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好，另外准备出行的朋友，或者是准备远距离团圆的朋友，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了，那这个购票的 这个具体的时间您要了解，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呢已经是正式开售了，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的旅客列车，努力是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出，那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 运输是从9月23号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 一共是16天。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8分， 那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没有来得及发布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的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金。

0: 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

0: 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烈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0: 广
1: 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

0: 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能来尝。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

0: 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和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事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事茶香月等您来尝。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

0: 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愿你勇敢向前，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0: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0: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0: 苏秋中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1: 三分钟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主任。今天我们一起用三分钟了解放射治疗全流程。当医院建议患者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会有很多疑问，如放疗要多久、放疗痛吗、怎么做等等。今天让我们用三分钟彻底搞清放疗全流程。首先是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体位固定，用不遮挡射线通过的特殊材料为您制作专属体位固定模具，确保每次治疗姿势保持一致。第二步是影像扫描，就像拍照一样完成 CT 扫描，医生据此绘制您的治疗图纸。第三步是计划制定，我们的专业团队将用最快的时间为您设计精准的放疗方案，一般是1到2周，如遇特殊情况，我们会争分夺秒，力争1到2天完成。第四步就是正式开始放疗了，整个治疗过程就像做 CT 检查，首先是放疗摆位，我们会通过帮助您躺到治疗床上，用 CT 扫描时的定位标记对准摆位激光线，然后治疗机就像会画画的大相机慢慢转动为您治疗。工作时间您可能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在隔壁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全程守护着您，治疗过程中全程无痛，您保持自然呼吸就好。每次放疗用时大概在10分钟左右，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疗结束后没有任何辐射残留，您可以正常接触家人，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治疗区域的皮肤避免抓挠暴晒。在放射治疗期间，一般每天治疗一次，每周治疗5天，持续治疗4到6周，就像每天上班打卡一样。最后请大家记住，放疗有任何疑问都可随时联系我们。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医生，再会。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3: 978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3: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怀念你的意思呀。
3: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
11: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 搞笑的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我特别喜欢孙燕姿的这首 Venus，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虽然其实没有完整的去仔细的研究这个歌词，但是呢都会跟着这个节奏，跟着他的演唱一起来哼唱。时间来到下午的2:11，希望这首动感的节奏歌曲唤醒你的下午上班路。各位好，我是焦阳，我们一起上班喽。首先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路途当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明显感觉这个天气啊是比较不稳定的，因为我中午下班的时候虽然出着太阳，但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好像有一丢丢的要下雨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呢，我市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2到32度哈。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会有雨水的伴随。不过呢，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还是在33度左右。来关注到从15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降雨减弱，以多云天气为主，会有分散雷阵雨，所以大家还是要适时的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信昨晚很多朋友都有在直播当中关注啊，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落幕。那么河源球员赵忠兴所在的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经过加时激战，以75-70战胜澳门队，夺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澳门队获亚军。那么西区全明星队获得了季军，香港队位列第四。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示大家哈，好像今天已经到了9月14号，9月中旬了，感觉很快中秋国庆又要到了。那么本次中秋国庆假期的放假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也就是下周五、周六和周日是中秋假期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和10月10号哈，是这个周六是要上班的啊。那么提醒大家，那么中秋假期高速它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各位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了，那么要到2:15的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儿见。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6: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
4: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歌手马嘉祺的第二张全新个人EP《新事》于9月7号已经正式上线，同时呢，这也是马嘉祺时隔两年再度推出的个人EP。这张EP啊，共收录了7首歌曲，创作初衷源于马嘉祺筹备期中的情绪握持期，他试图用理性握紧所有感受，却未能持衡，反而呢，因为过度用力，让自我顺着下戏溢出，人生如舟， 我自掌舵。正如专辑简介当中所言，当我们不再审判情绪好坏，愿意开始接纳自我的时候，也绝对可以感受到心事可以被好好的放进心事。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生活好像突然陷入一片混沌，前路看不清方向，身边满是迷茫与阻碍， 我们总习惯性向外求助，期待外界救赎，却忘记了最强大的力量从来都源自自己。不必等着谁来救赎，觉醒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哪怕渺小平凡，也可以冲破层层晦暗，靠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风雨总会散去，阴霾终会消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想与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马嘉祺的《如是春》。 希望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感受自我觉醒的力量，挣脱迷茫，奔赴属于自己的心声与浩荡。一起来听马嘉祺《如是春》。

这首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新歌《如是春》，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再次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提醒大家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明天开始呢，降水将会减弱啊，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我是骄阳。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哈，相信现在大家都在计划着中秋国庆假期有哪些安排。那么我们的广电商城也给大家安排了妥妥的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广电商城欢度国庆乐享金秋的活动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整个广电商城的所有商品通通都参加。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力度是怎样的哈。那么在广电商城实际付款满688元任选两只大牌的小样，满1288元直接是送您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5支装，这个真的超值啊。如果说实际付款满2688元雅诗兰黛小棕瓶以及海蓝之谜精粹水，您可以2选1。当然了，如果说您直接是实际付款满5888元，那就更厉害了，4斤海参或者是面值3688元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任你挑。各位心动了吗？这次的福利是真的很大啊，尤其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说，满1288元直接送欧舒丹护手霜30ml5支装。平时欧舒丹的护手霜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在这个各大直播间去买的话，这一套是要几百块的，那现在是直接送给大家。而且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这个销冠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排在第二位的，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因为我自己在我们的商城已经是入手过很多次了哈，一直在用，我都已经用了3瓶了。所以呢，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顶奢品牌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套组。新一代的白绷带50ml 正装加上黑绷带50ml 正装，两瓶啊全都是正装。那么这个套盒非常的划算，因为黑绷带单瓶你在专柜就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要3000多块钱，两瓶加一起在专柜的话要7000多了，那太贵了哈。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一整套的价格只要1399，非常非常超值。这个白绷带的价格它本身比黑绷带稍微低一点点，所以这一套是1399，很划算。白绷带就是白天用，黑绷带晚上用，很好的起到了全天的防护。而且呢，这个1399的价格又正好卡在了我们今天开始的双节满赠的档口上哈，满1288直接送欧舒丹护手霜5支装，等于是下单之后就白拿了一盒5支的护手霜，自用送人都是非常的合适。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哈，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有些朋友会说了，那我只想要黑绷带不想要白绷带怎么办呢？那我也给大家整合了另外两个套组哈，有一个呢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加上小露珠精华的一个套组，小露珠精华搭配黑绷带效果翻倍，真的啊，因为是我自己实际一直在使用的，这个你可以妥妥的看到效果。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上一次活动当中入手的黑绷带

0: 买一赠一两瓶的机制哈、啊，这个也是很不错的。那么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这次的这个优惠福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想要入手黑绷带的朋友真的可以到商城来看一看。因为我自己在广电商城我已经是买了三瓶黑绷带了哈，一直是在用的品牌。哎呀，这个话音未落，已经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了哈。确实前段时间一直没跟大家来推荐，那刚好今天开始广电商城有活动，大家不妨看一看。
1: 我们的世界悄悄地发生一些转变，感情
0: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马上要到2:30报时广告时间段，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人来尝。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7: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到收音机前各位行车路上的朋友们啊，咱们得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接下来这个事儿啊，我们要特别提醒到咱们各位家长们了啊，这个孩子的饮食安全以及这个大人，比如说孩子特别小，看管的问题哈，要格外的注意。最近呢，在阳江有一个16个月大的女孩，突然哈，不能叫女孩了，女婴啊，16个月大，也就是才不到1岁半。那么女婴突然就呕吐，因为孩子呢平时是能睡能喝，哎，家人就怀疑是不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个小时之后才送到医院。急诊结果显示啊，是一枚圆形物体卡在了孩子的食道内，圆形高密度影在 X 光上是清晰可见。就医之后，医生通过全麻胃镜急诊手术取出了纽扣电池，取出的纽扣电池表面已经发黑锈蚀，边缘带有组织液干涸的痕迹，而电池所在的食道位置呢，已经发生严重的腐烂和灼伤。医生表示啊，电池在食道内停留2小时就可以导致黏膜受损，6小时可能造成深层溃疡，12小时可致深层组织坏死，超过24小时则面临食道穿孔、气管食管瘘和这个腐蚀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风险。您听听，这个每一个小时变化都还是挺明显的啊！这家长发现孩子的问题竟然是26个小时之后才送医。那么医生提醒广大的家长，一旦孩子出现突然的呕吐或者是拒食哈，就是不吃东西了，尤其是能吃流质，但是呢吃一些固体就恶心呕吐，异常流口水或吞咽困难，不明原因烦躁哭闹或者是拒绝平躺啊，咳嗽喘息或者是声音嘶哑等这一系列的情况，需要家长们高度警惕，是不是有异物吞入的可能。医生建议呢，家长必须逐一排查家中含有纽扣电池的物品，包括像一般咱们的啊这个电池的遥控器啊、空调遥控器、电子玩具、电子贺卡、音乐书啊，包括像这个助听器啊、电子秤啊、车钥匙、计算器等等等等啊。那么所有的电器电池盖必须有螺丝给固定着，如果说是简易的卡扣式，那么应该用强力的胶带封死或者是直接收起来啊，避免孩子接触到。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教育不仅是这个大人要关注，我们包括中小学生啊，像现在这个孩子16个月大，那就是家里看管孩子的大人要格外的关注。好，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的这个天哈，我觉得中午有一会儿是感觉好像有一点要下雨，包括我1点多来上班的时候天色也是阴沉沉的，但是目前呢又看到了阳光，又拨开了乌云，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太阳。还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我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2到32度。明天开始降雨会减弱啊，降水减弱，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所以大家还是要适时的留意天气变化。不仅是要留意天气变化，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行车安全，行车安全非常重要。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首先我们要保障自身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在您这个方便的情况之下哈，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通过电波一起来大家帮大家。 好，下面要特别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睡眠。您晚上平时大概睡觉睡多长时间？像我每天我都觉得我是完全不符合这个时长的哈。就是我们的大脑每天需要多长时间的留白是最合适的，对我们来说是更最健康的呢？同样啊，是一天24小时，有人呢是从容规划，有人可能每天被琐事缠身，三餐变得特别的凑合，熬夜成瘾。那么像后者这一类人哈，看似好像过得特别的充实，实则呢是大脑持续超负荷的隐性消耗。柳叶刀健康长寿一项研究明确提出，想要维系大脑健康，那么每天呢至少要保证10小时专属喘息时间，也就是我们要给大脑留10小时的空白啊。那可能有些朋友说了，哎，我每天吃饭啊、看电视啊、煲剧，这些也都是在休息啊。告诉您，边吃饭边刷剧，下班之后被各种的群消息裹挟，或者是熬夜追剧，其实呢，这些都是伪休息，大脑呢是从没有真正的关机。研究为益脑活动划定每日最低的时长，7小时的睡眠加上45分钟的运动，再加1小时的进食，加上1小时的社交，总计近10小时。也就是说哈，每天咱们的睡眠时间至少要保障7小时。那么这个睡眠呢，还要注意的是一定是深睡眠。如果说你总是熬夜到凌晨，即使是睡够了7个小时，也会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大脑不扫除，这个大脑大扫除的这种不彻底啊。固定的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的去优化我们的睡眠周期。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在说给我自己听啊。第二呢，就是运动可以化整为零，久坐1小时之后，咱们起身活动个7-8分钟，那么晚上饭后呢散步10分钟，平时也可以多做一些手指操，碎片化的运动同样是有效的。像比如说我上完节目，从2点到3点我做了1个小时了，那下节目之后我要起身活动一下。同样的，咱们坐办公室的各位啊，每天你在办公室坐了1个小时之后呢，起身稍微走动一下，眺望一下远方，让自己得到一个放松休息。第三点，吃饭别额外消耗。那吃饭，有些朋友会习惯的去刷短视频处理工作，其实这些都让大脑始终处于一个信息处理的状态。那么每餐呢，咱们专注个30分钟，可以关闭电子设备，让进食从脑负担变为脑修复。真正的吃饭的时候，让我们的大脑变成休息。最后一点呢，就是社交要攒连结值。这个每天10分钟亲友通话呀，或者是和邻里的善意互动，真实的情感连结呢，都能够为我们的大脑补充能量。好像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跟这个熟悉的朋友打过电话，跟亲友打过电话呢？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习惯了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通过文字的方式哈。有的时候打打电话，跟这个邻居之间交流一下，跟朋友聊聊天，真正的能够为我们的大脑补充能量。好，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哈，这个我们益脑划定的每日最低的时长就是7小时的睡眠，这个7小时是有效的深度睡眠，加上45分钟的运动，加上1小时的进食，加上1小时社交，这总计是近10小时。您达标了吗？好，对我们的大脑要得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皮肤同样也要得到改善。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直以来哈，我们节目当中有两个销冠单品，一个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一个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像我自己在我们广电商城已经是入手了3瓶新版50%玻色因的黑绷带哈，我觉得我每天看到我的效果，因为之前我的法令纹相对是比较重的，那么一直坚持使用之后呢，明显感受到了不同，而且皮肤的紧致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今天呢，刚好趁着我们广电商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特别推出了 欢度国庆乐享金秋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活动特别的划算，全场商品通通都参加，无论您购买什么都是参加到这个实付满688元，您可以任选两样大牌的小样，如果实际付款满1288元是直接送您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五支装，这一套平时都要卖到几百块的。那么如果是实际付款满2688元，则是送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或者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瓶，可以二选一。如果说您直接是实付满5888元，那更厉害了，直接送您4斤海参，或者是面值3688元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刚好中秋国庆马上要到了哈，这个该吃蟹的时间了，特别的划算。提醒大家哈，实际付款满额之后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来领取，这是实打实的满赠的福利。那么今天呢，海蓝之谜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组，其实我整合了几样，首先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套盒，新版白绷带50ml加上黑绷带50ml， 这个两瓶都是正装。那么这个套组平时专柜得7000多块钱，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整套只要1399，真的超级划算。而且呢，这个价格刚好卡上了满1288送欧舒丹护手霜5支装的福利，满赠福利，非常的超值，等于护手霜是直接白拿的。您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能直接来下单。另外呢，也给大家整合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和小露珠精华的套盒的这个组合链接。好，另外还有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一赠一，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来选购。
1: 今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978一起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要认识一位在激流中舍命救人的基层民警。面对湍急的河水，他纵身一跃；面对挣脱的轻生者，他死死不肯松手。他就是紫金县公安局百步派出所副所长朱国豪。2016年10月，朱国豪穿上警服，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从派出所到缉毒大队，他常年坚守在一线，查案件、跑社区、进校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5: 从小时候开始啊，就经常在电视上啊，或者听大人说一些警察抓坏蛋、抓小偷的故事。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警察是一份比较神圣正派的职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长大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参加考试，成为了名真正的警察。从警这些年以来，通过和同事们的努力啊，对社会的违法犯罪的打击，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环境明显变好了，社会上那些毒品啊、盗抢骗之类的违法犯罪明显减少了，这是这一个效果，作为人民警察的来说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0: 朱国豪的日常是化解纠纷、守护安宁，是日复一日的贴近群众。但就在今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位基层民警刻在骨子里的勇敢。今年7月27日，百步镇流金坑桥河段发生一起跳桥轻生警情。接报后，朱国豪立即带队赶到现场。此时正值汛期，刚下完雨，百步河水湍急，下游水域复杂，深不见底。轻生人员谢某已经跳入河中，被激流冲出几十米远，情况万分危急。来不及思索，朱国豪立即跳入河中，快速向谢某游去。
5: 当时接到警情，情况比较危急，我们就立马赶过去。等到去现场的时候，发现人已经往河里跳了。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马上要把落水者拉回来。去到水里之后，当被河水啊冲走、溺水、呛水的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濒临死亡的，也比较绝望，只能是竭尽全力的去蹬腿、划水，别无没有其他办法，就是水里没有走路点，心里想着必须要把溺水者一起拉到浅滩，大家才有一线生机。等稍微把他拉到浅滩一点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种虚脱，也是一种绝后重生感觉。
0: 湍急的河水里，施救远比想象中更艰难。谢某不肯配合，在深水区中几度挣脱救援。面对呛水的窒息感，面对随时可能溺水的危险，朱国豪始终抓紧对方的衣衫，不松手，不放弃。他和谢某一同被河水冲走，一直冲到距离流金坑桥300多米远的水域，朱国豪才抓住时机将谢某拖游至浅水区。300多米，那是多么漫长的距离，在激流里被冲走的那一段路，每一秒都可能是最后一眼。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朱国豪在水里坚持到底，不肯松手？
5: 在水里对溺水者进行施救的过程中啊，很容易被溺水者拖拉着溺水的，尤其是当

0: 溺水者不肯配合的时候，你拖拽着他，他反而会拉着你往下沉，往深处走，往深处沉。我们的手脚在水里没有着力点的感觉啊，是很无助的，是有力无处使，或者使出来的力根本达不到你的预计的那种效果的。当时就是本能的去伸手，当时是本能的伸手去拉着对方，然后单手配合着双脚猛蹬，偶尔把头露出来透个气，拼命往岸边游。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毅力决心呢。
1: 最终在岸边其他人员的协助下，谢某被成功救上了岸。而朱国豪因为施救过程体力透支过大，又吸入大量河水，身体出现了呕吐发热的症状，随后住院治疗。他舍身救人的壮举被当地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人民公安为人民这几个字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他的英勇行为也受到了市公安局、县公安局领导的高度肯定，并通报表扬。康复之后，朱国豪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0: 当时家人知道之后啊，是比较担心，也被后怕。他们知道下水救人这事是很危险的，问我如果万一上不来怎么办，老婆小孩老人怎么办。经历这个事情，我感觉一切都是比较值得吧，毕竟是一条鲜活的年轻的生命能救上来，所有的冒险，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如果再遇到这个事情的话，我想我还会本能的跳下去救人吧。这应该是还是我们警察的一种本能反应，天职所在吧。
1: 救人的那一跃是朱国豪的勇敢，而走进校园的那一次次宣讲则是他春风化雨般的守护。除了基层警务，朱国豪还担任着辖区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在每个学期开学季、国家宪法日、禁毒日这些重要节点，他都会带领民辅警走进校园，为孩子们讲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溺水、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帮他们筑牢安全的防线。从激流中舍命救人的硬汉，到课堂上循循善诱的校长，朱国豪用两种方式守护着辖区的平安与未来。
0: 自我从警以来，我看到很多年纪很小的未成年人开始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让我感觉到很心痛，很惋惜。每年每个学期，我都会在辖区的中小学开展法治讲座，给他们灌输法治意识以及守法意识，一来预防孩子们走上违法犯罪里的邪路，例如啊吸毒啊、打架、偷抢啊、霸凌啊这些违法行为；二来的话，可以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例如遇到被霸凌怎么处理，遇到抢劫、电信诈骗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来处理，如何抵制各种不法侵害。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话，是每次去学校进行法治讲座的时候啊，给他们灌输法律意识，给他们讲解一些案例的时候啊，他们眼球里看到的东西啊，就是像解锁了一个新知识一样的。比如说我给他们讲解一个电信诈骗的，他们会感觉啊，人家可以通过这样子来诈骗我的，他们就可能学到东西。例如我跟他们讲解一下，如果遇到被你霸凌了怎么办，他们也会睁大眼睛看着你，感觉像解锁了遇到这种他们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他们以后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就有了法子了。这样要让我每次讲座都感觉到非常值，而且效果也比较明显。经过法治讲座之后，每年我辖区的这些未成年的违法犯罪率啊就减少了很多。接下来的话，我还会继续每年每学期到辖区的中小学继续进行法治讲座，然后加强。

0: 您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1: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漂亮啊！
3: 哇，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5: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什么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摇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与你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句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空虚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给你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

0: 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632429。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接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

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0: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又是一个周一，进入到九月中旬，9月14号，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首先祝各位周一快乐。

0: 每天的光影中，九七八想带给你从森林穿过的风，花一般的时光。九七八陪你如约绽放，在忙碌的路途，让我们放慢脚步，共同感受来自声音的祝福。这里是九十七点八的九月，也是你的九月。
1: 我是九十七点八。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杜鹃要来喽！啊，不是那个杜鹃花，也不是那个杜鹃鸟，而是那个台风。目前的远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可能获得命名，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也就是今年的第二个秋台风。根据中国天气首席的气象分析师呢表示，这个热带系统呢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的级别，后期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如果副热带高压断裂，它会从副热带高压缝隙之间的北上转向去日本，但如果后期北方高空场调弱，副热带高压呢强于预期且不断裂，依然有西行趋向于我国的可能性。总之我们继续保持关注。而这个杜鹃呢，它是这个名字来源哪儿呢？是在咱们中国，意义呢就是杜鹃花。预计呢14号到17号，省内午后的雷雨呢将频繁的上线，其中14号今天受到南海热带的低压残余环流影响呢，雨势呢是最强，但是雨呢主要下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而15号起呢，全省的降雨呢趋于减弱，但是分散型的雷阵雨呢仍然是会突袭而来，所以说啊，最近呢我们最好带上晴雨伞，晴天呢遮阳，雨天挡雨。展望18号到19号，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场呢，广东省内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会逐渐升高。而未来几天呢，午后的雷雨呢比较频繁，那建议大家抓住18号之后的晴热时段安排晾晒。当然，出门最好随身带雨具啊，留意最新最好最快的预警预报信息。

0: 好，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多云，有雷阵雨，26到30度，偏北风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之间。好，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有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3: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8: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迎您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张国荣，1988年7月29号，无需要太多。在1988年，这首歌出来呢，其实它是一首很 sexy 的歌。从它的曲调、歌词以及演唱者的唱法来看，它确实带着一种含蓄、一种深情。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呢，你是否也在想着歌曲里唱的“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一张温柔的面容”一样来容易满足呢？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张国荣1988年《无需要太多》。

0: 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好歌推荐来自于容祖儿，2003年3月25号发行习惯失恋。
1: 不拖手或者都可陷阱灭乱，一拖手比咳嗽更短。
0: 恋爱呢是一门学问，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学习，如果不懂得如何恋爱，不懂得如何维持一段感情，这样的爱情很容易就会被现实打败。这首歌呢收录在容祖儿的专辑《我的骄傲》当中，他的副歌部分呢唱出了一个人不想失恋，不懂得如何恋爱，也知道爱一个人很难，但是他愿意去学的一种决心。容祖儿本身唱的也是撕心裂肺，听者呢听的也是肝肠寸断，好的歌曲呢总是能够让人共鸣。978一路畅通，此刻为您推荐容祖儿2003年

0: 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
2: 这一刻
0: 更热烈，
2: 更热烈。
3: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梁汉文《七友》。七友呢，发行在2003年的5月16号。他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么在创作这首歌时呢，作者呢一边哭一边写，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着小矮人的角色，虽然长期为他人的感情问题服务，但是在每一个人得到自己想要的感情之后，又会和他呢渐行渐远。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都说呢，男不听戚友，女不听钟无艳，同为备胎之歌，戚友和钟无艳呢能够从盛产苦情歌的粤语中脱颖而出，分别成为男性和女性的备胎新生，必定是有其独到之处。歌曲中呢，身为配角的小矮人卑微的单恋着公主，自嘲是忠诚的狗，甚至忘记了自己也有权利去追求幸福，可叹可怜。爱不需要回报，人人会说，可是谁会真正的像第七个小矮人那样无怨无忧呢？九七八一路畅通，此刻为您推荐2003年梁汉文《七友》。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匝止血等。
9: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的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像放大80倍，能更细致地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也摇摇晃晃冰冰清冰茶馆。
10: 97.8，一路有老歌。

九七八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曾经的粤语歌曲呢，可以说是占据着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其中呢诞生了许多超高难度的粤语神曲。那么接下时间，本期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些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彭羚，让我跟你走。这首歌呢发行在1994年，也是彭羚的成名经典歌曲。炸裂的高音让他名声大噪，一举夺得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开启天后之路。这首歌的难度呢是比较大的，堪称港乐的女主的质检试金石。九七八此刻为您推荐彭羚1994年《让我跟你走》。

0: 浮夸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2005年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 U87 当中。而歌曲中的主人公呢害怕被冷漠，为了吸引注意，所以浮夸要做大娱乐家。 Eason 的率性演绎，多次的变音，夸张的浮夸两字如点睛之笔，表现了他本身的真实个性，说不清是他唱活了浮夸，还是浮夸激活了他。无奈、浮夸、卑微的反思， Eason 的声音呢，可以说掩饰了各种不同的心态，特别是歌词中浮夸的夸呢，叫人领略何为夸。该曲呢以小人物的心智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不平凡，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是心酸，越是难过，越是郁郁不得志，便以委屈到怨恨的形象，其创意而又贴切的歌词，加上陈奕迅大胆的演绎，无论是专业评审还是业余听者都称赞极好听。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2005年。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糖水甜蜜如诗，诉说爱你的样子。 在中国有一种美味，以甜为名，却幻化万千，身姿通透柔软，令风味在舌尖流转，又和不可捉摸却万分迷人的爱情如出一辙，它就是糖水。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带领大家去听听南北各地糖水的甜言蜜语，感受不一样的风味人间。酝酿一整年的甜蜜，这是来自于西北的八宝茶。没有去过西北的人一定想象不到西北的甜是这么的甜。八宝茶也叫三炮台，在甘肃宁夏一带盛行。他们以制鲜的春茶为底，加入枸杞、红枣、桂圆、葡萄干、玫瑰等八味，一泡出香，二泡出魂，揭开茶盖轻饮一口，能够感受到春雨的淅沥和果实的丰收甜蜜。滚烫的沸水高冲而下，足以唤醒茶鲜的层次，于是在入口时还会在茶香之外感受到独属于西北的清甜回甘。再荒瘠的土地也会为你绽放出酝酿了整年的甜蜜。你的味道能治愈生命的枯燥，这是福州的长乐冰饭。长乐街头随处可见的冰饭，底色是无限的自由，椰汁、奶茶、糖水、碎冰，一勺饱满香甜的糯米饭就足以填补一整年的枯燥，再点上五彩的芋圆、西瓜、银耳、葡萄干，一口沙冰泛起舌尖的清凉，和香甜的汁水一起，瞬间就化成了蜜泉一汪。它是福州人的夏日限定，用丰富的食材创造不可或缺的美好时光。令人着迷的异域风情，这是云南的泡鲁达。在彩云之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藏着更为迷人的风景。一份带有缅甸泰国风味的泡鲁达，见过大理的花，等过昆明的雨，在德宏人的舌尖翻涌。它以乳白色的椰奶做底，晶莹剔透的西米掉落其间，将口感又丰富了一重。烤得金黄酥脆的面包干，细嫩的椰丝碎，西米、紫米、寒天被依次填入，奇丽鲜活的风味是属于这场难得的奇遇。当甜香的椰汁拌进入面包里，软糯的紫米会轻扣你的味蕾，所行之处皆为奶香，软和硬、柔与韧、浓和淡的结合的极好，令人百吃不厌。这场微风皆为你而来，这是海南的清补凉。到了炎热季节，海南街边的清补凉便要登场了。糖水铺子或是路边支起的小摊儿，老板娴熟地往碗里加芋圆、绿豆、凉粉、薏米、赤豆等小料，丰富的滋味带来味觉的惊喜。你不知道下一口究竟会是哪一种风味的积累。当地的椰浆化为一碗白玉香，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在你咀嚼的瞬间，仿佛有海岛的风吹过，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感，永远不会迟到。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是芜湖赤豆酒酿。炖到软烂的红豆本身就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性感，当软糯的质感化为豆沙的温柔，再和香甜的酒酿结合，突然就荡漾出了不同的风味。芜湖人也爱着它淡淡的粉红色泽，隔着杯子在朦胧中散发出了微微的酒香，清润纯柔。第一口清爽，第二口便忍不住嚼起绵密的赤豆和糯米来，恰到好处的浓稠度能在瞬间甜入心间，却完全不腻。有些店铺还会加入到干桂花或小圆子，香甜治愈，寓意着甜蜜和圆满，非常值得一尝。 欢喜的日子发出清脆的声响，这是马蹄银耳羹。生于水田的马蹄是江南水八仙之一，茎草犹如一只碧玉簪，剥开果实，白嫩清爽的果实更是透着秀丽与悠然，轻轻一咬是尚带着天真的甜脆，和银耳同胞时银耳已经透亮绵软，

它却依旧甘美鲜脆，那脆生生鲜淋淋的声响照见了此刻的欢喜和隽永，没有一种浮躁不会在它面前缴械投降。一碗马蹄羹，总也吃不腻。难忘你的甜润，最是销魂。这是四川糍粑冰粉，黏软甜糯的糍粑带着不失嚼劲的口感，当它加入清凉的冰粉，就如同完成了风味的循环。一口滑嫩中带着甜甜的需要你咀嚼的糍粑，会让你品尝到冰粉的过程变得更有趣。在重庆人的手里，它还会和玫瑰酱相遇，于是红糖香、玫瑰香、糍粑香和冰粉浑然天成，最适合来召唤甜蜜的爱情。清爽甘凉，带着山野的鲜美，这是新疆的酸奶创冰。新疆喀什的沙朗刀客便是酸奶刨冰的意思，远远望去便看见师傅晃动着大碗，将里面的冰沙和酸奶高高的抛起来，瞬间散开下落的沙冰和酸奶便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整个过程如飞瀑般壮观，似落雪般浪漫。用小刀刮下的冰沙细碎轻绵，黏住浓醇的酸奶，便有了半化未化的样貌。有些师傅会加入当地甜蜜的黑蜂蜜或花枣蜂蜜，当蜜液滴落便点化了口感，在清凉之外多了几份山野的鲜美。你再不来它就要下雪了，这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冰浆。吃在安顺，玩在贵阳，一碗当地独有的冰浆足以让你活色生香。安顺人用糯米、白糖、冰块和水果一同搅拌成浆，使它们各自的软糯和甜香重新结合，便有了新的风情。如果恰好到了杨梅季，上面还会加上红色的果实，如雪中红梅，浸润出点点的柔情，入口时就像在舌尖下了一场轻轻的雪，甜丝丝的口感悄然回荡，细腻而美妙。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是港式的杨枝甘露。即使是不了解糖水的人，也一定听过杨枝甘露的大名。金黄耀眼的它，甜、香、冰、润，在椰奶和芒果浆的交融里变得浓郁动人。这一刻的欢愉顺着流滑的芒果粒和心意迅速占领着味觉的高地，等到你细细品味，它便轻轻地俯身，将阳光般的香蜜的味道藏进味蕾的回味里。在咀嚼之后的香芒如同一个吻，让人心里忽然一软。用它犒劳走了很远的自己，来轻咬一口，那是笃定的温柔。千年前秦观写下一首《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美好的缘分相遇，浪漫的甜蜜足以动人，而世间的味道也是食物间的交融和汇聚。不同地域的风味就像是信物，留存着每一片土地的爱意，通过食物去传递。一碗糖水，一份甜品，如同人间最美的情书，将甜言蜜语化成舌尖的柔情与风韵。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

0: 型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2: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4: 你别笑，
2: 不加塞，
3: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听着音乐开心点，已经下班了。今天呢是星期一，来到了9月14号，农历的8月初4。那么今天的距离中秋节还有11天。看那恋人慢慢走过，有一丝无奈。

望着那窗外。此刻呢正值下班的一个小高峰啊，可能有些路口车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有些路口呢几乎没车。不管有车没车，咱们又好好开车。奇怪，看那恋人慢慢走。目前车流主要集中在文昌路跟永康路这个路口哈、啊。这个路口其实那个道挺多啊，但是挡不住他车多。因为首先这附近的有几个学校哈、啊、像公园东小学、中学、雅居乐小学、雅居乐中学，是不是？所以说这里呢就是接孩子的家长呢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啊、而且附近楼盘也比较多一点。目前呢永康大道和文昌路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车流量偏多一点点。分享这份想念，闭上了双眼，许下一个心愿，你会立刻出现站在我的面前。再一个呢是中山大道和长安街交汇处哈，由南向北方向哈，目前车流略多一点点。闭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胜利桥回市区车稍微有一点。当然说如果说您所在路段的有一些交通情况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欢迎您随时随地呢给我们提供路况资讯，我们在这里呢等待着各位车友哈帮帮小忙来提供一下路况信息。当然如果说您身边没有任何路况，那你就好好开车。

小猪精彩说，在滨江大道往朱河桥方向有一辆车碰撞。滨江大道往朱河桥方向，滨江大道具体哪个位置？

好，祝贺桥哈，差不多上桥的位置啊，有交通事故。祝贺桥哈，江边往祝贺桥方向，差不多上桥的位置啊，有交通事故。

啊，目前看起来通行质量还可以哈。何时才会来到？差不多到有隔离护栏的位置哈，插队的车被后车追尾。

啊，因为那边实在是啊，对，所以说现在呢，只能是我们刚好有现场的车友在这个位置哈，滨江大道，也就是江边，过了中医院，往朱河桥方向啊，差不多有隔离护栏的位置呢，目前是发生了啊这个车辆碰撞的交通事故。如果此刻您正准备啊直行啊，在那个中医院这个红绿灯直行，往朱河桥，我建议你左转啊，走那个小公园。

夏日的燥热夹着初秋的一丝凉，也悄悄弥漫进早晚的生活。九七八邀请你慢下来，放空心，从一菜一饭里享受日子里平凡的静好。九七八，爱你所爱，听你想。

阿峰感冒并没有，是因为鼻炎。阿峰啊，来不及了，在桥上排队了。哪个车是你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顺畅了，就是从朱和桥，也就是说江边那几个大榕树那边啊开始，可能车流量就开始已经多了。因为目前看到在中医院这个三岔路口的红绿灯哈，直行的车呢相对来说会缓慢一点点。 好，各位此刻正在三王坝啊，在玉龙湾啊，在那个龟峰塔啊，在恐龙公园啊，这个恐龙博物馆这附近的各位车友哈，如果说只准备走朱和桥往新城方向，我建议你待会儿在中医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左转走老公园啊，可能会是车多一点点，因为老公园的那个路况其实也一般哈，说实话。 但是肯定是比那个上桥的那个稍微等的时间没有那么久了。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9月26号晚上8点，也就是在下周六。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是一个非常这个让大家值得去看的一个音乐会哈。哎，我等一下找一下这位歌手的这个音乐哈。是的，没错，就是汤宝如 In the Moment 的时光印记巡回音乐会河源站啊，即将在9月26号晚上8点，在河源市体育馆盛大开唱。官方的唯一售票渠道呢是大麦网，还有票星球抖音平台。抖音呢可以关注河源生活圈官方抖音号，售票即将上线。本次的时光印记巡回音乐会呢，是汤宝如的巡演首次落地咱们美丽的河源，也是经典港乐文化和河源城市文旅的一次深度交融创新的联动。

作为宝丽金黄金时代的标志性实力女歌手呢，汤宝如呢在昨天哈也亲临了现场，和现场嘉宾、媒体及粉丝暖心互动。啊，听过汤宝如歌声的各位歌迷朋友应该都知道，她的《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缘分的天空》等等无数的传世港乐金曲呢，陪伴几代人走过青春岁月，成为大众心中不可替代的港乐情怀符号。9月26号，在河源市体育馆即将上演《时光印记》音乐会。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来关注抖音号啊，河源生活圈，是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一个生活圈，叫做河源生活圈，官方的抖音号，售票呢即将上线。

0: 在978的电波里，如清风中的藤蔓，自信飞扬，如远足山川的花，清冷芬芳。
1: 你闻到了吗？夏天快要结束的味道。
0: 978和你率性的寻找，贴心的陪伴，开心点，听你最爱的九

好了，现在呢在朱和桥啊，稍微有一点车多，当然不是朱和桥桥面上，而是在上桥的位置，目前车流较多，原因呢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离上桥较近的格力兰的位置哈，目前呢是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各位车友呢如果是准备回市区通过朱和桥的各位车友，赶快走老公园可能会更顺畅一些。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重回这个港乐经典，来自于张学友和汤宝如共同演唱的《相思风雨中》。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请问
10: 你的意思呀？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河源市呢定于9月18号，也就是在本周五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在市区以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那么请各位，请大家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活动即可。

张西畲族乡第16届板栗文化节呢，终于要来了。丰收出圈，民俗沉浸式体验，打板栗，逛特色市集，听音乐会，放许愿灯，一站式来解锁畲乡的秋日乐趣，承包你的一整个秋天的快乐。山野晒秋，立享丰收。张西畲族乡的第16届板栗文化节开幕式呢，将在9月19号上午10点正式启动。黄龙岩畲族风情旅游区保姆级别的游玩攻略呢，已经就位，欢迎大家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来详细了解。简单的为您介绍一下本次的开幕式，主场时间是9月19号，本周六上午10点。而常态化的续玩活动，中秋场9月26号到27号，国庆场呢是10月1号到10月5号。双节假期呢，保留打板栗、板栗宴和畲族歌舞表演等等活动。而本次的文化节呢，主打的是庆丰收、游畲乡、展非遗、逛集市、品美食、享农趣六大特色的玩法。还期望即兴无爱地唱唱唱唱，我恐怕毕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爱。专业的畲族老农人呢，会现场手把手的教学如何来告诉你怎么沉浸式的去打板栗，戴上草帽，握上竹竿，在百年古板栗树下呢，亲手打板栗，感受原生态的农耕治愈生活。而本次的活动呢，依托畲族的盘、篮、雷、钟四大特色姓氏文化，打造四大主题市集的区域，好吃、好玩、好逛、好出片。玩完之后我们要吃，那在这里呢有板栗的美食专区。盘呢，寓意着根基与丰收，代表着农耕文化之源，而板栗也是让大家看到它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炒板栗、板栗糖水、板栗面、板栗糕点等各式的板栗特色美食，解锁一粒多吃的专属美味。

感情意。同样在这一次的板栗文化节当中啊，还有这个特色的板栗全宴，黄龙岩餐厅的重磅上线了板栗主题宴席，像板栗爆炒肉、板栗焖土鸭、板栗水蒸鸡、板栗焖排骨啊，还有栗壳冬瓜汤、畲族乌米饭等特色菜式一应俱全，可以容纳100围，旅行团可以提前预定，散客也可以现场订购。我要为我偏偏喜欢你，白天的逛吃玩乐，夜晚呢是浪漫续场，秋日晚风、烟火、音乐全都有。畲族宫的沉浸式的烧烤嘉年华，专属的烧烤区域全覆盖，烤炉、食材、调料一应俱全，专业的师傅呢现场指导，搭配畲乡民俗的歌舞表演，晚风配美食，氛围感直接封神。开幕式呢是9月19号本周六上午10点，记得去啊！咱们这一次不错的、很盛大的、很特色项目的板栗文化节，这个秋天，让我们逃离城市喧嚣，来漳西畲族乡黄龙岩摘板栗、逛市集、品美食，赴一场秋日浪漫。如果此刻你已经准备好，记得提前订票哦。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每天的光影中，九七八想带给你从森林穿过的风，花一般的时光，九七八陪你如约绽放。在忙碌的路途，让我们放慢脚步，共同感受来自声音的祝福。这里是九十七点八的九月，也是你的九月。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汤宝如，绝对是个梦。9月26号晚上8点，汤宝如即将来到咱们河源，那走进河源市体育馆盛大开场他的时光印记巡回音乐会河源站。目前的官方的唯一售票渠道为大麦网、票星球。

和抖音平台。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各位车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市民朋友，您可以直接抖音关注河源生活圈官方都啊抖音号，售票呢即将上线，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活动呢立足于河源优质的文旅资源，以经典港粤文为文化载体，深度推动演艺文化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助力擦亮河源特色文化文旅名片。

汤跑如的时光印记巡回音乐会呢走进河源，既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于每一位忠实的歌迷的真诚回馈，更是用经典的演绎力量赋能河源文旅发展的一次全新尝试。如果想购票的各位车友呢，你可以直接关注抖音号河源生活圈官方抖音号，售票即将上线。这一时段我们听到来自于汤宝如，绝对是个梦。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
1: 夏天要结束了对吧？
2: 是啊。
0: 九月九七八，愿你没有遗憾，勇敢向前。
3: 这两天啊，咱们河源的天气呢还是蛮舒适的啊，干燥偏北的气流不仅呢给我们带来连日的晴朗的小蓝天，还带着习习的微风送来秋的凉爽。不过呢，这种舒适的天气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河源的天气呢即将开启雷阵雨的频发模式，雨即将和大家如影随形。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的消息呢，随着南海热带扰动的持续活动呢，如果加强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那么将成为今年首个影响我国的秋台风。那么受到该热带系统的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呢本周起呢雷雨多发，局地呢雨势较大，那各位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雷的准备。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15号预告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展望16号到17号多云到晴，局地呢有雷阵雨，23到33度。预计呢18号到20号晴转多云，局地有雷阵雨。近期的天气呢是多雷阵雨啊，特别是午后容易激发雷阵雨的降临，那大家出行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同样，山区呢需要警惕短时暴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呢，本周的中后期呢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防晒。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最后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0: 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978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FM 97.8，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合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有人说呢，我想要的未来是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呢窗外有阳光，早晚呢有酸奶，一天呢能够吃上苹果，有锅呢给我煮汤，偶尔呢能够逛逛公园，一年能够陪爸妈几次，有工作，有本，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厅，朋友呢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呢能到处走走，就这样就很幸福了。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很简单，遇见一个幸福的人也是很简单，但是呢孙燕姿的音乐当中，遇见似乎并不是那么幸福的事情。遇见了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

乐放轻松，继续放轻松的音乐，我是飞扬。满意的爱情的并不多，需要种种机遇，不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该迁怒于梦想。说到呢，本来没有人，如果说没有梦的话，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须的是来面对现实，而不大看重爱情呢，更是需要信奉的。不单是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不美满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我们有书说，通常每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让她成长的男人，一段让她大彻大悟的感情的经历，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境最后又重新的蜕变的过程。一个拥有内心强大的女人，平时呢并非是强势的咄咄逼人的，相反她可能是温柔的、微笑的、任性的、不紧不慢的，可往往这个时候那个爱你的人已经转身而去了。似乎你的那个唯一还没有到来，似乎你还在等待，也许呢下个路口就能够等到你的那个唯一了。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七朵花演绎的《你就是唯一》，非常轻快。

人生的悲苦呢，与得失纠缠，与是非相伴，与成败共生。快乐的真谛呢，都不在得时欣喜，而在事后坦然。再好的东西呢，你抓得太紧也会累的。也许呢，曾经的拥有要记得感恩，错过的美丽要懂得放手，精神的高压要学会承受，而击败的生活要轻轻去爱。当你领略了失去之善，避开了钟情之苦，快乐才会到达。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不可能不自觉的会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婚的人，那么也选择自己从来不该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呢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而神秘的是呢，人生的困境呢，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呢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只是接受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轻松音乐，来自于林宇中，再见。

0: 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九七八的微信公众号。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幸福呢，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手还是那双无怨无悔的手，就是当财富散尽一无所有，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就是当灾难降临众生远离，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谊。真正的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燃烧此生，奢侈富贵炫耀只是一层包装，只要你觉得是幸福的，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同样是治愈系的歌曲，来自于刘学瑞演绎的《可不可以爱我》。

不想做的事情呢，一开始就要去拒绝他。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拒绝，后来就难了。人总是试图保持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一致形象，我们承诺过的事情总会尽力的尽心的去完成，不然就会产生心理的压力，失信于人。正所谓呢，轻诺者寡信。所以说不想做的事呢，一定从一开始就拒绝，不喝酒就一口就别喝。有人说啊，没有人会对你的快乐负责，不久呢你就会知道快乐的你呢自己去寻找。那么把精神寄托在别的地方，过一阵呢你会习惯新生活。你想想，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太阳呢不可能绕着你运行，你迟早会长大。生活中充满失望，不用诉苦发牢骚。如果说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若无其事地接受现实。也许呢，这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未来吧。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这是最好的未来。

0: 行走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1: 面对失败和挫折呢，要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的表现；面对误解和仇恨，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坦然宽容的表现；面对赞扬和鼓励呢，一笑而过，是一种谦虚清醒的表现；而面对着烦恼和忧愁呢，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然的表现。用一种平和释然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困境，相信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能够轻松和快乐。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和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7: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6: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7: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一时刻与您相约音乐放轻松，我是飞扬。轻松主题呢叫做没什么大不了。首先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裴子琪演绎的大不了，歌曲呢选自于2011年八月份全亚洲首发 EP 专辑大不了。这首歌呢完美的展现了被称为内地小编辑部的裴子琪并非徒有虚名，那么 rock 的曲风，扎实的唱功，不忘紫米团的守护和鸡蛋，也不忘唱片公司的心血打造，为所有的听者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大不了呢是90后女生的一种独立态度，没什么大不了，小宇宙在燃烧，时间不停地奔跑，珍惜每一秒，没什么大不了，请大家继续保持微笑，总有一天要为自己去骄傲，看到满天星光闪耀。好了，来听歌吧。

0: 爱到底是什么？关喆呢，无意中挑战高音呐喊的唱腔，让你听到一个被受伤为爱痴情的男子最直接赤裸的表白，最真实的激情重燃你心中已经冰冷的灰烬。而当凛冽的钢琴声以令人心醉的方式响起，注定爱情呢已经无法挽回。从旁白开始，关喆的声音呢便揪着人心，简单干净的钢琴配乐声音更显得沉静稳重。从催泪的倾诉到悲情的爆发，歌声呢一路飙升，终于到最后跌落到原点。而这首歌呢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关喆曾一度因为情绪没有调整好中断了录制，而他呢却不甘心，在一遍遍尝试之后，终于在唱完第七遍的时候，令经手成千上百首的录音师为这首《想你的夜》感动不已。爱究竟是什么？听完这首歌呢，你心里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呢？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演绎的《打雷了》。其实法兰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声音棒的没法说，这一点就算了哈。其实她音乐大部分的除了自己一手包办的词曲，而且呢还是自己录音编曲，用最简单的软体和配备就能够做出这么让人惊人，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我个人更是非常欣赏她的那种文笔，她就是这样默默的自己写歌编曲录音，写歌编曲录音，从一个科技白痴电脑逐渐的是变成了录音编曲大师，就这样过了好多年。似乎呢，我们听到现在的好音乐呢，是用他多年的坚强的毅力和辛苦的时间所换来的。好声音呢，不应该被埋没，所以说请大家支持法兰。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一个小女生演绎的《打雷了》。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继续来听歌，放轻松的音乐，来自于小健，说好了不见面。小健的嗓音呢，清新脱俗，非常容易让人记住和感染，而且歌曲的创作能力呢，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他的歌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新爽气，那么朗朗上口的歌词呢，也让大家记住了他这个人。小健呢，是属于性情温柔、随和、谦虚的，常常呢和朋友打成一片，丝毫呢没有摆一点点明星的架子，人呢也十分的好。虽说他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赞誉，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还算可以吧，就是慢歌，说好了不见面，听一下。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我想到一刻忘记温柔对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0: 至2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论坛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都。

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旅行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7:0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

0: 德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30至11:00，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白蛇传。传说在南宋时期，浙江杭州附近的深山之中，有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白蛇。1000年前，这条白蛇还是峨眉山下的一条小白蛇。一天，小白蛇正在树林中爬行嬉戏，被捕蛇的老头捕到，正准备取蛇胆。吹笛子的牧童看见了，请求老头放过小白蛇，还送给老头果子吃。于是捕蛇老人就把小白蛇放了。就这样，小白蛇得救了。这个小牧童正是杭州城里药铺伙计许仙的前世。为了报答小牧童的救命之恩，白蛇和他一起修炼的青蛇幻化成人形，白蛇叫白素贞，青蛇叫小青，两人以姐妹相称，来到西湖，一边游玩，一边寻找救命恩人许仙。此时正值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许仙来到西湖河畔为父母扫墓，与白蛇恰巧在西湖河畔的断桥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白素贞以身相许，与许仙结为夫妻。婚后不久，许仙将白素贞带回家中。许仙的姐姐和姐夫见到白素贞都很喜欢，对她非常满意。不久，小两口开了一家药铺，叫保安堂，专门治病救人。白素贞利用法术治好了很多患者的病，而且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为保安堂带来了名气与声望，也为许仙和自己博得了好名声。百姓们都称白素贞为白娘子。许仙对白素贞更是钦佩有加，两人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有一个叫法海的和尚，是镇江金山寺的住持，他拥有法力，并知道了白娘子的来历，认为这里是佛家圣地，容不得妖孽在此栖身，于是他便借化缘来到保安堂，挑拨许仙和白娘子的关系。许仙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娘子会是白蛇精变的，法海便苦苦相劝，并将一包雄黄交给许仙，让许仙在端午节这一天将雄黄放在酒里给白娘子喝下。端午节这天到了，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果然变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蛇。许仙吓得晕倒在地，魂飞魄散。为了救活相公，已经有了身孕的白娘子经历了千难万险，从蓬莱仙岛上盗取灵芝仙草，才把许仙救活过来。可是许仙病好以后，又被法海哄骗，许仙上金山寺还愿，却被法海关了起来。白娘子找不到许仙，后来得知许仙被法海软禁，便上金山寺要人，请求法海放了夫君。可是法海哪里肯放人出来，他还一心想着要除去白娘子这个妖孽呢。无奈之下，白娘子便和小青一起施展法术，发动虾兵虾将将河水倒流，顿时掀起滔天巨浪，湖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漫过金山寺了。 法海连忙脱下纱枷，变成一道长堤，将水挡在寺外。后来由于白娘子有孕在身，体力不支，根本斗不过法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没有找到许仙，白娘子只好带着小青回到了杭州。原来在混乱中，许仙早已离开金山寺，逃回了杭州。不久，白娘子和许仙在西湖河畔的断桥再次相逢。小青恨许仙听信法海谗言，对姐姐负心。她一看许仙走来，便拿起剑刺了过去。白娘子虽然也责备许仙轻信了法海的话，但白娘子还是拦住了他。许仙看白娘子对自己如此情深意重，非常内疚。由于白娘子即将分娩，许仙便带着白娘子和小青一起来到姐姐的家里住了下来。不久，白娘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就在一家人欢天喜地为孩子庆祝满月时，法海手持降妖金钵匆匆赶来，不由分说就将白娘子收入金钵，压在雷峰塔下，并且宣称雷峰塔倒之时，白素贞才会重见天日。白素贞被收走后，许仙心灰意冷，把孩子留给姐姐抚养，自己则去金山寺当了和尚。小青看姐姐被压在雷峰塔下，非常伤心。她又回到山中继续修炼，想着有朝一日救回姐姐。后来她法力大增，终于推倒了雷峰塔，救出姐姐白。

0: 白素贞一起升天。法海被小青打败，无处容身，只得躲进螃蟹壳里。后来人们吃螃蟹的时候，剥开了它的贝壳，就会看到里面有个蜷成一团的秃头和尚，据说那就是法海。
1: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训练孩子的想象力，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培养孩子对生活的情趣，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世界，认知自我。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需要探索的世界。中华故事会，我们一起通过故事探索世界，体会人生。
0: 采桑娘。南宋时，北方有位王秀才，长得相貌堂堂，又满腹才学，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死爱面子又骄傲轻狂。有一年，王秀才去京城临安赶考，途中不小心丢了行囊，一分钱也没有了。可是他宁肯饿死，也不肯去讨一口饭吃，实在太饿了，他便在没人的地方偷点野果子充饥。一天，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抬头却看见前面有一片桑林。一想到满树的桑葚，他馋得直流口水，一下子来了精神，赶忙跑了过去。果然，紫色的桑葚挂满了枝头，他看四下没人，便折下一根桑枝，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忽然，他听见树上有动静，抬头往上一看，只见一个采桑姑娘坐在树上，笑嘻嘻地望着自己。王秀才的脸一下子红了，但他转念又想，反正已经丢脸了，不如戏弄戏弄她，大家一起丢脸，她也就不会笑话我了。这样一想，他便吟了一句，南枝窈窕北枝长。采桑姑娘一听，知道秀才想拿这句诗来打趣自己，便不紧不慢地答道，秀才肚里已绝粮。王秀才被揭穿了底细，顿时张口结舌，转身就要离开。采桑姑娘笑嘻嘻地吟道，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听了没有答话，继续朝前走去。可是几口桑葚根本顶不了饿，他看到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心想，这次说什么也要去讨口吃的。可是他走过了一户又一户人家，还是开不了口。一直到走出了村子，他才停住脚步，不知道是该回去讨饭吃，还是继续向前走。当他犹豫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提着篮子走了过来，他竟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儿。他拦住老头说，老大爷，能给点吃的吗？我……秀才还没说完，老头就打断他说，不行，我篮子里的饭菜和酒是要拿去给先生的，请他帮我认几个字儿呢。王秀才一听乐了，他把手一伸说，把你的饭菜和酒通通拿来，我帮你认。老头怀疑地看了一眼王秀才，说，你行吗？要不你先看看。 如果你能认得出来，我就把饭菜拿来给你吃。王秀才大

0: 手一挥，自信满满地说：免了，天下没有我不认得的字。老头看王秀才如此自信，便说：嗯，那好吧，饭菜先给你吃，可你如果认不出来，就得听我的安排。王秀才很快便将饭菜吃个精光。随后，老头将纸团递给王秀才，王秀才一看，脸涨得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老头得意地笑着说：念不出来了吧？那你可得听我安排了。说着，老头从袖子里摸出一块四五两重的银子，塞给了王秀才，说：你拿着银两赶考去吧。原来这张纸上写的是一首诗：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肚里已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这才知道，原来老头是采桑娘安排的，心里又惭愧又感激。有了采桑娘的资助，王秀才顺利地到达了京城。他一路过关斩将，考到最后一关。这一关，皇帝要亲自出题考状元。皇帝让人拿出一个盘子，掀开上面的井盖，盘子里滴溜溜滚着一颗龙眼大的夜明珠。皇上对大家说：这是一颗九曲明珠，它中间穿丝线的眼儿在里面拐了九道弯，如果谁能用丝线把它穿过去，就是金科状元。王秀才心想，这采桑姑娘真有远见，竟然知道皇上出的考题。于是他走上前去说自己可以，皇上点头应允。于是他拿了一根绣花针穿了丝线，又拿起钳子，啪的一声把绣花针折得只剩下针鼻。大家一看，这绣花针短了，可它不会拐弯呀。这时只见王秀才让身边的一个太监去拿一样东西，太监一会儿就拿来了，原来是一块磁铁。王秀才把磁铁放在地上，将穿着丝线的针鼻儿放进九曲明珠的眼儿里，拿着九曲明珠在磁铁上来回旋转晃动，丝线不一会儿便穿了出来。原来王秀才听了那首诗，便一路琢磨怎么才能将丝线穿过九曲明珠，最后才想出这个办法，没想到竟然派上了用场。王秀才成了金科状元，为了感谢采桑姑娘，他骑着高头大马，让侍从带着一千两银子去找他，想向他炫耀一下，自己并没有求助他，就把九曲明珠穿过去了。可是他来到那个村子，没有找到采桑姑娘，他不甘心，又带着侍从去桑林里找，也没有见到采桑姑娘，却找到了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得中状元郎，九曲明珠虽穿过，可知九曲出我掌。王秀才一看，怅然若失，这才有所顿悟，原来连九曲明珠都是采桑女的安排，那她一定是仙女下凡呀。她再也不敢高傲自大，卖了那匹高头大马，将一千两银子捐给这个地方，在这里修了一座九曲桥，起名状元诗。此后他变成了一个谦逊虚心的人。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九色鹿。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头鹿，它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它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天，九色鹿正在河边愉快地吃草，忽然听到河那边传来阵阵呼救声，它赶紧跑过去。原来是有个人掉进了河里，只见那人拼命挣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九色鹿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进汹涌的河流里，用自己的脊梁拖住那个人，把他救上岸来。那个人得救后，跪在九色鹿跟前说：恩人呐，您救了我的命，我无法报答您，就让我留在这儿，每天给您割草打水吧。九色鹿摇了摇头，说：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儿。好的，我发誓，我绝不告诉任何人。说完，那人就回去了。一天夜里，这个国家的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头浑身上下有九种颜色、鹿角像雪一样白的鹿。国王心想，要是我能得到这只九色鹿，该多好啊！于是他派人贴出告示，说如果谁能找到九色鹿，就封这人做大官，并赐千金财富，让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有谁见过九色鹿呢？又有谁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呢？当然只有一个人，就是九色鹿救过的那个人。那人看到皇榜后，内心很是纠结。九色鹿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九色鹿的住处说出去。但是他又想，如果我告诉国王了，我就会做大官，拥有千金财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日子也太美好了吧。那人终于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他跑到皇宫向国王报告说：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国王非常高兴，立刻带了大队人马跟着那个人朝九色鹿住的地方奔去。这时，九色鹿正在河边吃草，忽然看到很多人向他包抄过来，心想：不好，肯定是那人将我的住处泄露出去了。他连忙撒腿就跑，可是国王的兵马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了，几个士兵正在撒开一张巨大的网，想要网住他。九色鹿一看形势不妙，镇定地对众人说：你们别枉我，我要见国王，我有话对他说。国王摆了摆手，将正要撒网捕捉九色鹿的士兵暂时停了下来。九色鹿来到国王跟前，说：国王，是谁告诉您我在这里的？国王指着那个人说：是他。 九色鹿非常愤怒，说：“怎么会是他？

一次他掉进河里，是我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从河里救了上来。他曾经对我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国王听了非常生气，对那人说，你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来人，把他扔进河里，不准任何人救他。九色鹿听了却说，国王陛下，虽然他忘恩负义，但我还是希望您能饶了他，因为我既然冒死救过他，就不想他因我而死。国王对九色鹿心生敬畏，他相信这是一只神鹿，于是叫士兵们把九色鹿放了，又下了一道命令，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九色鹿。那个忘恩负义的人虽然侥幸逃过一劫，却成了众人指责唾弃的人，最后他羞恨交加，很快郁闷而死。而九色鹿呢？他在美丽的森林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2: 花在泪眼不想要人我摇摇，
3: 拜托

0: 金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4: What time is now？
5: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性调解化解矛盾，传递司法温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民生案件，东原法院将置于优先地位，以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为弱势群体切实撑起法治清空。东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干警欧阳真芳：
1: 东原法院将持续发力，主动担当作为，常态化开展集中执行行动，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水平。针对执行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特别是涉及务工人员工资、人身损害赔偿、抚养费、赡养费等涉民生重点案件，利用拘传、失信曝光、司法拘留等执行强制措施，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河源台记者廖璐、刘立维报道。本台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公布质量三强一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40项典型案例。我市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核心赛道坚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国研新材料金属陶瓷发热元件国产化攻坚，占据全球60%市场份额，成功入选质量强企典型案例。近日，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公布，市人民医院杨龙峰创新工作室入选。这是我市首个获全国支持建设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据悉，杨龙峰创新工作室2017年12月组建，由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杨龙峰领衔，是河源呼吸内科临床救治科研攻关的核心平台。该工作室秉持精湛的技术让病人放心，优质的服务让病人称心理念，专注肺结节、慢阻肺、呼吸衰竭等呼吸系统疑难危重症诊疗。团队坚持技术攻坚，接连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救治大量危重病患，赢得群众认可。近日，龙川县首单政策性林业生态指数保险正式落地签单。该保单由人保财险龙川支公司承保，为全县186.48万亩森林提供3.73亿元的风险保障，实现了龙川县林业生态指数保险零突破，为龙川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号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活动。一组国内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今天下午，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扬州市活动开幕式在扬州创新中心举行。今年宣传周重点聚焦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新课题，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百姓身边的数字生活。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本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 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小型客

0: 车免费通行。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举行，香港队、澳门队与粤 BA 东区、西区全明星队齐聚赛场，轮番上演精彩对决。河源男篮中锋赵忠新代表东区全明星队登场参赛，当天首场比赛由香港队对阵澳门队，双方攻防流畅，以球会友，最终澳门队以75-56获胜。随后粤 BA 东区、西区全明星队展开对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赵忠新在比赛中登场，最终东区全明星队以103-89获胜。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24-32度，偏北风1-2级，相对湿度65%-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先购先得。单位团购热线：河源广播电视台产业发展中心文先生1390263-2429。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我们聊聊不孕不育一些标准。夫妻规律同房，不避孕，备孕满1年未受孕，属于不孕症。女性35岁以上，备孕半年没成功，建议尽早检查。很多人误认为不孕都是女方问题，这是误区。不孕因素中，女性占40%，男方占40%，双方因素及不明原因占20%。女方常见诱因：排卵异常、输卵管堵塞、宫腔病变；男方多见精子数量、活力、形态异常。男性大多数没有明显不舒服，很容易忽视检查。年龄是重要影响因素，女性35岁后卵巢、卵子质量明显下滑，男性40岁后精子质量逐渐下降。长期熬夜、久坐、肥胖、烟酒、精神压力大，都会降低受孕概率。备孕迟迟不成功，记住4点。第一，夫妻同查同治，男方先做无创精液检查，不要只让女方反复体检。第二，不轻信偏方，盲目进补容易伤身。第三，调整作息，均衡饮食，调节情绪，抓住排卵期，合理安排同房。第四，遵从医嘱，根据病因开展促排、手术或辅助生殖治疗。最后提醒，生育是两个人的事，不要相互埋怨，早检查，早干预，科学就医，少走弯路。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状况，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10时30分至11时00分，在市区及各县县城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届时，防空警报器、河源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各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步通过声音、图像向广大群众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各种信号鸣放一次，望广大群众听到或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工作和生活。特此通告。河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9日。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薏和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